一首经典的《天天年年》就把我们带入到孙燕姿的音乐世界。周末好，让我们用轻松的心情和美妙的音乐，为这个慵懒的周末早晨增添一丝活力和愉悦。愿你的周末充满美好和欢乐。说起周兴哲，你有没有想起这首挚友呢？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一起来听歌吧。

0: My Radio
1: FM 90.0 My Radio
2: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这是由品冠戴佩妮演唱的《半生熟》。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房间，温暖而柔和。在这个周末的早晨，让我们感受这份宁静与美好，让心灵得到彻底的放松。一起分享来自沈佳润妮娜的经典歌曲《每每》。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说实话啊，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但是脸不能不洗，妆不能不卸。所以呢，当咱们啊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那首先呢，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不是紧绷的干涩感，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防晒、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直接一步到位。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滑。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日常价呢是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洗得干净，卸得省事儿，养得舒服，一支搞定三件事儿。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el Radio。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秋风起蟹脚痒90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4: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5: 啊，请问你是？
4: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5: 没关系，
6: 不要紧，
5: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6: 我理解，
5: 我理解。
4: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7: My Radio。
8: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蜻蜓这一优雅的昆虫是大自然赋予的飞行奇迹的典范，它们不仅能自由翱翔于蓝天之下，更是唯一具备悬停飞行能力的昆虫。当我第一次目睹它们在空中静止不动，仿佛时间都在那一刻凝固，我深深感受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种奇妙的飞行方式不仅展现了蜻蜓的卓越能力，更增添了大自然的神秘与魅力。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二十五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二十岁出头那会儿，熬个夜吃顿火锅，睡一觉就会缓过来。但是呢，过了这个坎儿，你再试试，熬一次夜，脸能垮三天，换一次季，干纹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其实啊，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白天还热，晚上已经凉了，空气一天比一天干，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稳。今天呢，九零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浓缩修护眼霜，四大经典一次

佩奇。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是有讲究的，先用精粹水打底，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然后精粹乳跟上，把水分牢牢锁住，之后再上精华，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最后呢，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稳稳当当。重点是价格，观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999元。精粹水观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999在观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为你省下近7000块。赠品也很超值，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是一瓶正装的量，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现货88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不慌不忙。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你还有抽烟习惯吗？提醒你，戒烟无疑是预防癌症的首要举措。烟草中的化学物质极为有害，它们长期侵蚀我们的身体，增加患癌风险。为了健康着想，我们应当尽早戒烟，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好音乐不间断，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马上为您带来蔡依林演唱的《老公》。

0: 来自蔡依林的一首《老公》。在这个周末的早晨，让我们放下工作和烦恼，沉浸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用音乐和美好的心情开始新的一天。愿你的周末愉快。接下来为您带来气韵联盟的作品《不能拥抱的爱人》。
1: 很想告诉你今天放晴。

这首《流年》来自王菲。周末的早晨，时间仿佛慢了下来，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用优美的音乐和美好的心情迎接新的一天，享受周末的悠闲时光。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来听王心凌的作品《如果不是我的》。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说实话啊，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但是脸不能不洗，妆不能不卸，所以呢，当咱们啊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那首先呢，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不是紧绷的干涩感，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防晒、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

包裹起来，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直接一步到位。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滑。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日常价呢是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洗得干净，卸得省事儿，养得舒服，一支搞定三件事儿。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在锁定的是 FM 90.0 Mary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FM 90.0
1: My Radio，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

0: 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1: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2: FM
3: 90.0
2: FM 90.0
3: My Radio
2: My Radio
3: 音乐
2: 音乐
3: 有话说。
2: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周杰伦所演唱的《爱你没差》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用音乐唤醒周末的活力，用笑声点燃生活的热情，希望用音乐与您共度这欢乐时光，让快乐成为周末假期的主旋律。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现在要听到的是汪苏泷、邓紫棋的《让你知道》。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25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20岁出头那会儿，熬个夜吃顿火锅，睡一觉就会缓过来。但是呢，过了这个坎儿，你再试试，熬一次夜，脸能垮3天，换一次季，干纹、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其实啊，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白天还热，晚上已经凉了，空气一天比一天干，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稳。今天呢，九零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浓缩修护眼霜，四大经典一次配齐。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是有讲究的，先用精粹水打底，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然后精粹乳跟上，把水分牢牢锁住，之后再上精华，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最后呢，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稳稳当当。重点是价格，关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999元。精粹水关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999在关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为你省下近7000块。赠品也很超值，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是一瓶正装的量，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现货88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不慌不忙。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FM 90.0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震岳演唱的《梅雨季》。周末的早晨是新的开始，也是将开启新一周的起点，让我们带着满满的能量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时刻。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王力宏演唱的《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欢迎来到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们一起聆听陈伟霆带给我们的感动 ，Dear Future Lover。

唱的 Dear Future Lover， 你是否发现其实音乐是非常有魅力的，打开音乐好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或翠色欲滴的树林，或奇妙无比的花丛，或人群喧哗的城市，而这种种感觉在音乐中都能找到。继续为您带来邓典的经典歌曲 Lucky。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陈伟霆演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王菲演唱的《开道荼蘼》。有人说，如果一个人喜爱一首歌，是因为歌里有他的故事，有他想要铭记却又怕遗忘的记忆，音乐就是这样让人回味无穷。音乐记下了我们心中的倔强的伤和微微的笑，我们的眼泪，我们的幸福，我们的漠然，我们的幻想，我们所思念的一切，他好像都明白。 接下来这首歌有你的故事吗？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马上要听到的是陶喆、阿令演唱的《Lonely Is the Night》。

0: Good night。
1: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说实话啊，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但是脸不能不洗，妆不能不卸。所以呢，当咱们啊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那首先呢，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不是紧绷的干涩感。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防晒、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直接一步到位。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滑。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日常价呢是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洗得干净、卸得省事儿、养得舒服，一支搞定三件事儿。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是胡夏所演唱的《傻瓜探戈》。在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着让每一天都变得更加精彩，更加绚烂。我们希望生活充满着美丽的仪式，让每一个瞬间都变得值得珍惜。然而，实际上，生活的仪式感并不需要刻意追求，它只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方式。继续为你送出一首《奔赴超无限》。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25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20岁出头那会儿，熬个夜吃顿火锅，睡觉就会缓过来。但是呢，过了这个坎儿，你再试试，熬一次夜，脸能垮3天，换一次季，干纹、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其实啊，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白天还热，晚上已经凉了，空气一天比一天干，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稳。今天呢，90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浓缩修护眼霜，四大经典一次配齐。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是有讲究的，先用精粹水打底，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然后精粹乳跟上，把水分牢牢锁住，之后再上精华，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最后呢，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稳稳当当。重点是价格，观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999元。精粹水观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999在观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为你省下近7000块。赠品也很超值，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是一瓶正装的量，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现货88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不慌不忙。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My Radio。

不知道蔡健雅的这首 别让爱停摆 Love will empower your life 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音乐有抒发快乐情绪的，也有抒发悲伤情绪的。快乐时听欢快的歌曲会令人更舒畅，就是不快乐时听也会被快乐的乐曲所感染，而悲伤的音乐则更加能表达出人们的心情感受。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潇潇这首爱要坦荡荡。

这里是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的 My Radio， 一首对等关系送给收音机前的你。这是来自李荣浩、张惠妹所演唱的歌曲《

李荣浩、张惠妹演唱的《对等关系》，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My Radio。每个人的歌单当中，是不是都有一首删不掉的歌，百听不厌？听着听着，就会想起那个忘不掉的人，以及曾经的那些美好和快乐。悦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蔡明佑的《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3: Happy Holiday
4: Happy Holiday

首周杰伦演唱的《回到过去》。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人的一生只有短短的几十年光阴，一眨眼的时间就已到了人生的尽头。人生苦短，但我们却也可以从这些苦中发现那一丝丝的甜蜜。只要我们能用心去体会生活，感受生活，就会发现生活有着无穷无尽的奇妙。而这奇妙的旅途永远离不开好音乐相伴。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黄绮珊演唱的歌曲《你也怀念吗》。你看

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说实话啊，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但是脸不能不洗，妆不能不卸。所以呢，当咱们啊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那首先呢，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不是紧绷的干涩感，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防晒、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直接一步到位。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滑。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日常价呢是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洗得干净，卸得省事儿，养得舒服，一支搞定三件事儿。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现在锁定的是 FM90.0 Mel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1: FM90.0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4: 音乐有话说，
1: FM90.0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会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人的一生要走很多路，有一条路不能回头，就是放弃的路；有一条路不能拒绝，就是成长的路；有一条路不能迷失，就是信念的路；有一条路不能停滞，就是奋斗的路；有一条路不能忘记，就是回家的路。马上为您带来郭靖的《我以为》。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25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20岁出头那会儿，熬个夜吃顿火锅，睡一觉就会缓过来。但是呢，过了这个坎儿，你再试试，熬一次夜，脸能垮3天，换一次季，干纹、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其实啊，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白天还热，晚上已经凉了，空气一天比一天干，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稳。今天呢，九龄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浓缩修护眼霜，四大经典一次配齐。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是有讲究的，先用精粹水打底，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然后精粹乳跟上，把水分牢牢锁住，之后再上精华，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最后呢，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稳稳当当。重点是价格，关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咱们只要999元。精粹水关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999在关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为你省下近7000块。赠品也很超值，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是一瓶正装的量，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现货88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不慌不忙。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这首好听的歌是林俊杰带来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过了这么多年，我们终于明白了那句“闻曲不知曲中意，听曲已是曲中人”。你是否曾经有过听一首歌听到流泪，或者是有深深的感触呢？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继续分享好音乐。张学友的《月半弯》。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好音乐不间断，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为您送上一首好听的歌，Yellow 黄轩，9M88的《怪天气》。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怪天气是 Yellow 黄轩 9M88 演唱的歌曲。其实人生就像歌曲里的曲调一样，有高有低。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是一种富有。想不开就不想，得不到就不要太过于难为自己。马上要听到的是万妮达的歌曲《冰依恋冰淇淋》。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啊，姐姐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2: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1: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2: 他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他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他呢。
1: 这可如何是好啊？
2: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3: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4: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5: Happy Holiday，
6: Happy Holiday。

听南拳妈妈演唱《初恋粉色系》这首歌，在她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不是所有的故事都可以陈述，不是所有的情感都可以倾诉，但在这里，所有的故事都可以用音乐来一一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张含韵的歌声一起释放吧。张含韵的《抵达你的心底》。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说实话啊，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但是脸不能不洗，妆不能不卸。所以呢，当咱们啊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那首先呢，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不是紧绷的干涩感，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防晒、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直接一步到位。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滑。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日常价呢是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洗得干净，卸得省事儿，养得舒服，一支搞定三件事儿。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您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ar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My
1: Radio 欢迎光临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1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你是否想知道世界上最小的哺乳动物是什么动物呢？答案揭晓，这一殊荣属于蝙蝠家族中的一员，萨麦松小蝙蝠。它们主要栖息在巴基斯坦的特定区域。这种蝙蝠的成年个体体重仅为惊人的2克，仿佛是大自然精雕细琢的微型艺术品。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25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20岁出头那会儿，熬个夜吃顿火锅，睡一觉就会缓过来。但是呢，过了这个坎儿，你再试试，熬一次夜，脸能垮3天，换一次季，干纹、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其实啊，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白天还热，晚上已经凉了，空气一天比一天干，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稳。今天呢，90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浓缩修护眼霜，四大经典一次配齐。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是有讲究的，先用精粹水打底，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然后精粹乳跟上，把水分牢牢锁住，之后再上精华，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最后呢，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稳稳当当。重点是价格，观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999元。精粹水观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999在观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为你省下近7000块。赠品也很超值，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是一瓶正装的量，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现货88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不慌不忙。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这是由周杰伦演唱的《七月的极光》，理解你的人生路途，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真情拨动你耳朵，一起分享来自王菲的经典歌曲《乘客》。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好音乐一直继续，马上要听到的是派伟俊带来的《蝴蝶》。

刚刚听到的是派伟俊带来的《蝴蝶》，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音乐这个东西说起来很简单，它只有那么几个音符，但就是这么几个音符，却承载着人们的喜怒哀乐。

0: FM 90.0，My Radio， My Radio，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1: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0: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2: 纷争开始了。
0: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5: Happy Holiday，
0: Happy Holiday。

这首王力宏的经典作品，脚本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我们为什么喜欢有音乐的陪伴呢？有时候感觉，其实人生就像歌曲里的曲调一样，有高有低。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为一种富有。想不开就不想，得不到就不要难为自己，和那些不开心的过去说声再见，继续和我一起享受音乐的旅途。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新裤子。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说实话，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但是脸不能不洗，妆不能不卸。所以呢，当咱们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那首先呢，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不是紧绷的干涩感，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防晒、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直接一步到位。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花。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日常价呢是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洗得干净，卸得省事儿，养得舒服，一支搞定三件事儿。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1: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来自王心凌的一首《变成陌生人》。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态决定了看世界的眼光，行动决定了生存的状态。要想活出尊严，展现不凡，只有改变观念，敢于和命运抗争。加油，感受自己的内心，坚信不平凡的自己定会迎来最美的彩虹。接下来为您带来黄龄的作品《春》。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25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20岁出头那会儿，熬个夜吃顿火锅，睡觉就会缓过来。但是呢，过了这个坎儿，你再试试，熬一次夜，脸能垮3天，换一次季，干纹、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其实啊，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白天还热，晚上已经凉了，空气一天比一天干，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稳。今天呢，九零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浓缩修护眼霜，四大经典一次配齐。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是有讲究的，先用精粹水打底，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然后精粹乳跟上，把水分牢牢锁住，之后再上精华，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最后呢，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稳稳当当。重点是价格，关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999元。精粹水关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999在关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为你省下近7000块。赠品也很超值，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是一瓶正装的量，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现货88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不慌不忙。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这首香来自张艺兴。人之所以会心累，就是常常徘徊在坚持和放弃之间。生活中总会有一些值得回忆的心情往事，更有一些必须面对的难舍难分。放弃与坚持该如何取舍？勇于放弃是一种大气，敢于坚持何尝不是一种勇气呢？让我们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并且接受不能改变的。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来听张惠妹的作品《听海》。

生都会有很多的故事，不管是平淡的小事，还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时间会让他们变成一生的财富，时刻记下生活中的琐事，当老了的时候再去看看，回忆一下自己的一生，也有很多的故事。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现在要听到的是告五人的《我想要占据你》。

0: 这首歌，快睡吧。
1: 金玟岐所演唱的《珊珊》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那些好听的歌曲总是会让人有很多的共鸣，每个人的一生

0: My Radio.
1: My Radio. FM 90.0. My Radio.
2: Happy Holiday.
3: Happy Holiday.

0: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方大同演唱的《苏丽珍》。收音机前的你，请一定要记得每天多一点努力，不为别的，只是为了以后能多一些选择，选择一种云卷云舒的小日子，选择能和喜欢的人一起品味生活的甜蜜与美好。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杨老三演唱的《陷入你的怀抱》。
1: 那些凌晨的窗外都还亮着光，好像总在诉说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说实话啊，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但是脸不能不洗，妆不能不卸。所以呢，当咱们啊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那首先呢，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不是紧绷的干涩感，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防晒、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直接一步到位。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滑。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日常价呢是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洗得干净，卸得省事儿，养得舒服，一支搞定三件事儿。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ary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 9.7， 豆瓣评分 8.5， 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1: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2: 欢迎光临
3: 秋风起蟹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4: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5: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6: My Radio，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影视广播 FM90.0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蔡健雅演唱的 Only Love。 从那些无形的旋律中，我们总能听到我们心中想说却又说不出，想要表达却又难以表达的声音。总有一个人永远在你心里，总有一件事在你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总有一段情让你难舍难分，总有一首歌始终萦绕在你心里。继续为您带来周深 Ella 陈嘉桦的经典歌曲《全世界的与八仙》电影主题曲。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二十五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二十岁出头那会儿，熬个夜吃顿火锅，睡一觉就会缓过来。但是呢，过了这个坎儿，你再试试，熬一次夜，脸能垮三天，换一次季，干纹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其实啊，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白天还热，晚上已经凉了，空气一天比一天干，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稳。今天呢，九零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浓缩修护眼霜，四大经典一次配齐。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是有讲究的，先用精粹水打底，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然后精粹乳跟上，把水分牢牢锁住，之后再上精华，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最后呢，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稳稳当当。重点是价格，关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999元。精粹水关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999在关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为你省下近7000块。赠品也很超值，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是一瓶正装的量。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现货88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不慌不忙。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1: My Radio
0: 音乐
1: 有话说。
0: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4: 我们是五条人，
3: 我是任科，
4: 我是阿茂。

你知道吗？多吃蔬菜和水果是保护肾脏的关键，它们富含的抗氧化剂能够有效清除体内自由基，减轻肾脏负担，帮助肾脏免受损害。从今天开始，让我们坚持均衡饮食，为肾脏健康保驾护航，迈向更加健康的生活。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很高兴和您准时相约在这个小时的节目中。话不多说，先送上一首好歌，梦特别娇，来自。

这是回春丹所演唱的《梦特别娇》。如果今天的你过得不如意，没关系，其实人生在世，不管走到哪里，总有令人失望的事情，不要太难过，放下，闭上眼，睡一觉，或者再跟着哼唱几首好听的歌曲，说不定明天就会有新鲜的事发生了。继续为你送出一首《我进来不好》，还不是因为你，来自沈以诚。

0: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不知道朴树的这首《且听风吟》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让我们珍惜每一首歌，每一个音符，让音乐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是回忆、情绪还是故事，都能在音乐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和温暖。愿我们每一天都能用心倾听，感受音乐所带来的力量和美好。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张天赋这首《抽》。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说实话啊，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但是脸不能不洗，妆不能不卸。所以呢，当咱们啊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那首先呢，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不是紧绷的干涩感，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防晒、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直接一步到位。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滑。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日常价呢是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洗得干净，卸得省事儿，养得舒服，一支搞定三件事儿。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3: Hi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 90.0

郭靖演唱的《拥抱你的微笑》，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My Radio， 生活就像随机播放的音乐，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首是悲伤的还是快乐的。其实这种感觉还挺好的，就像开盲盒一样，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惊喜。那我们继续来开启下一首音乐的盲盒吧，悦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刘若英的《你从春天》。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25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20岁出头那会儿，熬个夜吃顿火锅，睡觉就会缓过来。但是呢，过了这个坎儿，你再试试，熬一次夜，脸能垮3天，换一次季，干纹、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其实啊，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白天还热，晚

上已经凉了，空气一天比一天干，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稳。今天呢，九零商城秋日焕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浓缩修护眼霜四大经典一次配齐。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是有讲究的，先用精粹水打底，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然后精粹乳跟上，把水分牢牢锁住，之后再上精华，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最后呢，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稳稳当当。重点是价格，观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999元。精粹水观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999在观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为你省下近7000块。赠品也很超值，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是一瓶正装的量，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现货88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不慌不忙。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光掩盖不了杯中你的身影，坠落在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首蔡依林演唱的 Someday Somewhere，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往事是一道风景，总会在记忆的年华里低吟浅唱，那些曾经伸手相牵的过往，那些洒落在岁月中的人生初识，即便隔着光阴的距离，却也会在心底温暖一生，怀念一生。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飞儿乐团演唱的歌曲《你的微笑》。

这首刘奕云的 Bad Decisions 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的一生一定会长大三次，第一次是发现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第二次是发现即使再怎么努力，有些事情还是无能为力，第三次是明知道有些事无能为力，还是会拼尽全力。虽然听起来有点残酷，但这何尝不是一种成长呢？马上为您带来郁可唯的《老派少女》。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My Radio
1: Happy Holiday Happy Holiday

这首好听的歌是梁咏琪带来的新鲜。接下来让你我把心留在电波里，把你的耳朵交给我，跟随一个个看不见的音符，继续美好的音乐之旅。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继续分享好音乐。阿琳的一个人。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说实话，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但是脸不能不洗，妆不能不卸。所以呢，当咱们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那首先呢，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不是紧绷的干涩感，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防晒、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直接一步到位。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滑。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日常价呢是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洗得干净，卸得省事儿，养得舒服，一支搞定三件事儿。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90.0 My Radio。
1: 清风起，卸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3: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2: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4: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2: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5: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2: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6: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7: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2: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My
8: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因你而在是林俊杰演唱的歌曲，无论我们面对多么绝望的境遇，都不要轻言放弃，要用尽最大的努力去坚持。因为在生活的舞台上，即使乌云密布，也未必会迎来瓢泼大雨。或许正如阳光并不拒绝乌云一样，让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勇敢地面对生活的种种考验，相信一切困难终将迎刃而解。马上要听到的是 Eric 周兴哲的歌曲 All For You。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25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20岁出头那会儿，熬个夜吃顿火锅，睡觉就会缓过来。但是呢，过了这个坎儿，你再试试，熬一次夜，脸能垮3天，换一次季，干纹、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其实啊，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白天还热，晚上已经凉了，空气一天比一天干，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稳。今天呢，九零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浓缩修护眼霜四大经典一次配齐。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是有讲究的，先用精粹水打底，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然后精粹乳跟上，把水分牢牢锁住，之后再上精华，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最后呢，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稳稳当当。重点是价格，观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999元。精粹水观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999在观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为你省下近7000块。赠品也很超值，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是一瓶正装的量，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现货88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不慌不忙。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音乐有话说。My Radio

开放免签的新加坡成为很多人出国旅游的目的地，但提醒你，新加坡政府自1992年起禁止口香糖的食用和贩卖，违者罚款100美元。这么严格的规定是为了维护城市的市容，因为很多人吃完口香糖后随意乱丢，这导致地面到处都是黏黏的口香糖，影响了城市的整洁和美观。 所以，当你到访新加坡时，记得要小心遵守这项规定，免得因此而被罚款哦。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是的，就在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就让旋律引领我们踏上这一场穿越音符的奇妙旅程吧。为您送上苏运莹的《夜色让人思考》。
1: 城市中你算什么？行人匆匆，夜色蒙蒙，晚安。

一首经典的夜色让人思考，就把我们带入到苏运莹的音乐世界。有时候一首歌让我们一下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时过境迁，而时间告诉你什么叫衰老，回忆告诉你什么叫幼稚。其实有时候我们不要总在过去的回忆里缠绵，因为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放下过去的种种，好好的享受最纯粹的音乐吧。说起满舒克，你有没有想起这首 Broken Blue 呢？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歌吧。

0: 终点没有目标的漫游。我在意的你是否还会害羞，当我的眼神在你的瞳孔停留。别再盲目的奔波，那些不值得一提，别再盲目的承诺，总有人不值得提。这世界复杂的多，珍惜这简单的你，真的爱不用斟酌，是不用解锁的谜。
1: Going live on my birthday, spending 100 racks on a new chain, going domey, going insane.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2: Happy Holiday。
3: Happy Holiday。

这是由李玖哲演唱的《不只是场梦》。生活从来都不会辜负谁，觉得丧的时候就要让自己忙起来。世界没有变小，我们一定要让自己越来越可爱地活下去，不要消耗生命，而是享受生活。一起分享来自汪苏泷的经典歌曲《我想念》。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说实话啊，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但是脸不能不洗，妆不能不卸。所以呢，当咱们啊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那首先呢，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不是紧绷的干涩感，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防晒、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直接一步到位。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滑。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日常价呢是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洗得干净，卸得省事儿，养得舒服，一支搞定三件事儿。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el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清风起卸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4: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5: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影视广播 FM90.0

刚刚听到的是徐佳莹带来的《潜规则》，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生活不可能尽善尽美，阳光下也会有阴影，这一切就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它。人生不过如此，要不你驾驭自己的一生，要不被生活牵着鼻子走，该怎么走还取决于你自己。做个细微的人，不在轰烈中昂首，独在平淡里慢行，于细节中看美好，于柔和里是妩媚。来自万妮达 Vinay Dewan 的歌曲 Full Signal 满格信号。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25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20岁出头那会儿，熬个夜吃顿火锅，睡一觉就会缓过来。但是呢，过了这个坎儿，你再试试，熬一次夜，脸能垮3天，换一次季，干纹、粗

泡全部都会找上门。其实啊，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白天还热，晚上已经凉了，空气一天比一天干，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稳。今天呢，九龄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浓缩修护眼霜四大经典一次配齐。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是有讲究的，先用精粹水打底，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然后精粹乳跟上，把水分牢牢锁住，之后再上精华，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最后呢，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稳稳当当。重点是价格，观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咱们只要999元。精粹水观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999在观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为你省下近7000块。赠品也很超值，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是一瓶正装的量，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现货88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不慌不忙。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这首周深的经典作品，耀眼的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快乐与烦恼永远是两个不离不弃的灵魂，他们互相照耀。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希望烦恼。

让我们一起用音乐留在身边，但是偶尔有烦恼的调剂，我们的生活才会别有一番滋味，我们也才能学会更好的珍惜此时此刻。就让一首美妙的音乐赶走你身边的烦恼吧。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力宏，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这个小时您将听到来自于林宥嘉、曾比特以及 Lainey 所演唱的歌曲，希望这样的旋律能够打动您。先来听这首少女。我想要

来自林宥嘉的一首《少女》。每天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有时候我们会慢慢产生胆怯的心理，无论眼前有多大的困难，请一定要有自信，并且请记住，你就是一道风景，没必要在别人风景里面仰视着别人。接下来为您带来曾比特的作品《再回首》。

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FM 90.0
0: My Radio，
1: Happy Holiday，
0: Happy Holiday。

这首 Dream Party 来自张靓颖，喜欢的文字内容和音乐结合起来，就是一份小惊喜，就像遇见百年难遇的流星雨一般，充满了瞬间的愉悦和快乐。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来听 Hash 的作品，当我们谈论爱情。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说实话啊，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但是脸不能不洗，妆不能不卸。所以呢，当咱们啊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那首先呢，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不是紧绷的干涩感，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防晒、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直接一步到位。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滑。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日常价呢是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洗得干净，卸得省事儿，养得舒服，一支搞定三件事儿。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FM 嘞。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el Radio。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2: 欢迎光临
3: 秋风起，蟹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5常大米重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4: 哎，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5: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6: 你有意见？
5: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7: 我太难了。
8: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

0: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张惠妹所演唱的《跳进来》，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不管你有多少挚友，不管家人如何牵挂，人的一生总有那么一段路需要一个人走。既然这样，那就让我们一起勇敢地迈步，华丽地走完。生命里的每一次创伤都是一种成熟，每一次失去都是一种获得。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处在一个人的旅途中，别忘了，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25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20岁出头那会儿，熬个夜吃顿火锅，睡觉就会缓过来。但是呢，过了这个坎儿，你再试试，熬一次夜，脸能垮3天，换一次季，干纹、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其实啊，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白天还热，晚上已经凉了，空气一天比一天干，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稳。今天呢，九龄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浓缩修护眼霜，四大经典一次配齐。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是有讲究的，先用精粹水打底，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然后精粹乳跟上，把水分牢牢锁住，之后再上精华，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最后呢，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稳稳当当。重点是价格，观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咱们只要999元。精粹水观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999在观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为你省下近7000块。赠品也很超值，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是一瓶正装的量，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现货88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不慌不忙。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3: My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赛 P 王嘉尔演唱的 All Eyes。 每一首歌都像是一只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歌曲里那些看似平常却又是那么不同寻常的故事里，都有属于自己的感动。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蔡依林演唱的《我知道你很难过》。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我们将继续用许多好听的歌曲一起陪伴你。易烊千玺的《再一再二再三》。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易烊千玺演唱的《再一再二再三》。在夕阳的余晖中，让我们放慢脚步，倾听那柔和的音符，在音乐的陪伴下感受周末的宁静与满足，让心灵在音乐的怀抱中得到舒缓，让心情在夕阳下变得温柔而宁静。继续为您带来张栋梁的经典歌曲《慢动作》。

0: 你。 FM 90.0
1: FM 90.0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
3: Happy Holiday!
4: Happy Holiday!
5: 享受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继续为您带来好听的音乐，来自萧亚轩的 Cappuccino。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萧亚轩演唱的 Cappuccino。 夕阳下的城市显得格外温柔，一首首熟悉的经典歌曲也为周末傍晚的时光增添了不同的色彩。看看窗外的风景，用心观察，可看到不曾发现的美丽风景。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马上要听到的是焦麦琪演唱的《陪你》。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说实话，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但是脸不能不洗，妆不能不卸。所以呢，当咱们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那首先呢，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不是紧绷的干涩感，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防晒、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直接一步到位。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滑。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日常价呢是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洗得干净、卸得省事儿、养得舒服，一支搞定三件事儿。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欢迎光临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3: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网络动听好声音，尽在 My Radio。我是 DJ 小爱，欢迎回来。现在听到的就是周杰伦的这首经典歌曲。

这是周杰伦所演唱的乌克丽丽。周末的傍晚，为你精心策划了一场音乐的盛宴，让我们一起享受这美好的周末时光吧。继续为你送出一首《没有什么不可以》，来自银河快递。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25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20岁出头那会儿，熬个夜吃顿火锅，睡一觉就会缓过来。但是呢，过了这个坎儿，你再试试，熬一次夜，脸能垮3天，换一次季，干纹、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其实啊，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白天还热，晚上已经凉了，空气一天比一天干，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稳。今天呢，九零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浓缩修护眼霜，四大经典一次配齐。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是有讲究的，先用精粹水打底，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然后精粹乳跟上，把水分牢牢锁住，之后再上精华，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最后呢，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稳稳当当。重点是价格，关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999元。精粹水关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999在关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为你省下近7000块。赠品也很超值，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是一瓶正装的量，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现货88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不慌不忙。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0: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继续分享好音乐 ，My Radio 带领你跟着音乐的心情飞到记忆的最深处。我是 DJ 小

不知道南征北战的这首热情节拍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在喧嚣的车阵中，让音乐陪伴你感受周末的温馨与甜蜜。无论你在哪里，都请与我们一起分享这份美好的音乐时光吧。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卡奇社这首《日光倾城》。从

0: 人生的旅途中，永远都要活给自己看，而且笑容要特别灿烂，别在乎别人的指指点点，做好你自己。就像现在，摇下车窗，将音量调大，感受 My Radio 给你带来的这份最纯粹的属于音乐的快乐。我是 DJ 小 A。
1: 像孩子一样摇。

FM 90.0，My Radio， My Radio。

0: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2: Happy Holiday。Happy Holiday。

一首叮当演唱的猜不透。 这里是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假日时光总是匆匆溜走，总也显得不太够。音符轻轻谢幕，如雪花般轻舞，如厚实柔软的丝巾，温暖心灵深处。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五月天演唱的歌曲，为你写下这首情歌。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说实话啊，如果忙了一天回到家，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洗手台前面折腾半天，但是脸不能不洗，妆不能不卸。所以呢，当咱们啊用到这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得分享给大家。那首先呢，这个洗面奶它是那种洗完清清爽爽能透气的感觉，不是紧绷的干涩感，而且呢还有一个技术可以把粉底、防晒、日常淡妆这些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清洁之后呢用水一冲就干净了，不用单独的再卸一遍洗一遍，直接一步到位。洗完之后呢也不拔干不假花。那接下来要说说价格了，日常价呢是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49，洗得干净，卸得省事儿，养得舒服，一支搞定三件事儿。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49元呢到手一支洁面乳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My Radio。请方起卸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1: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0: My Radio，
2: My Radio， My Radio，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首徐佳莹的《突然好想你》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你知道失败是什么吗？其实失败没有什么，只是更走进成功的一步罢了。那成功是什么？就是走过了所有通向失败的路，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成功的路。马上为您带来薛凯琪的《天之外》。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25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20岁出头那会儿，熬个夜吃顿火锅，睡觉就会缓过来。但是呢，过了这个坎儿，你再试试，熬一次夜，脸能垮3天，换一次季，干纹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其实啊，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白天还热，晚上已经凉了，空气一天比一天干，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稳。今天呢，九零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浓缩修护眼霜四大经典一次配齐。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是有讲究的，先用精粹水打底，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然后精粹乳跟上，把水分牢牢锁住，之后再上精华，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最后呢，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稳稳当当。重点是价格，观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999元。精粹水观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999在观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为你省下近7000块。赠品也很超值，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是一瓶正装的量，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现货88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不慌不忙。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good and grown. FM 90.0 My Radi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是刘伯欣带来的 X。音乐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它会伴随着人的心境而改变，也会改变我们的心境。所以每每听到好听的歌曲，我都会感叹这世间的奇妙，竟然有音符这样伟大的发明。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继续分享好音乐，方大同的12345678。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0: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4: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5: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二十五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二十岁出头那会儿，熬个夜吃顿火锅，睡一觉就会缓过来。但是呢，过了这个坎儿，你再试试，熬一次夜，脸能垮三天，换一次季，干纹粗糙全部都会找上。

其实啊，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白天还热，晚上已经凉了，空气一天比一天干，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稳。今天呢，九零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浓缩修护眼霜，四大经典一次配齐。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是有讲究的，先用精粹水打底，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然后精粹乳跟上，把水分牢牢锁住，之后再上精华，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最后呢，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稳稳当当。重点是价格，观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999元。精粹水观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999在观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为你省下近7000块。赠品也很超值，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是一瓶正装的量，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现货88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不慌不忙。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FM 90.0 My Radio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欢迎光临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3: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4: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5: 我们不想被打扰。
6: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7: Never stop the music.
8: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7: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25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20岁出头那会儿，熬个夜吃顿火锅，睡觉就会缓过来。但是呢，过了这个坎儿，你再试试，熬一次夜，脸能垮3天，换一次季，干纹、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其实啊，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白天还热，晚上已经凉了，空气一天比一天干，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稳。今天呢，九零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浓缩修护眼霜，四大经典一次配齐。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是有讲究的，先用精粹水打底，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然后精粹乳跟上，把水分牢牢锁住，之后再上精华，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最后呢，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稳稳当当。重点是价格，观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999元。精粹水观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999在观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为你省下近7000块。赠品也很超值，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是一瓶正装的量，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现货88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不慌不忙。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FM 90.0 My Radio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4: 预备，开始。
5: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6: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7: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二十五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二十岁出头那会儿，熬个夜吃顿火锅，睡一觉就会缓过来。但是呢，过了这个坎儿，你再试试，熬一次夜，脸能垮三天，换一次季，干纹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其实啊，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白天还热，晚上已经凉了，空气一天比一天干，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稳。今天呢，九零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浓缩修护眼霜，四大经典一次配齐。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是有讲究的，先用精粹水打底，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然后精粹乳跟上，把水分牢牢锁住，之后再上精华，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最后呢，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稳稳当当。重点是价格，观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999元。精粹水观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999在观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为你省下近7000块。赠品也很超值，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是一瓶正装的量，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现货88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不慌不忙。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You know who it is. It's Coco.
2: And my sweat.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音乐有话说。FM 90.0。

歌曲回来继续聊。老话讲，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这两天你出门应该会有感觉了，早上的风已经不是夏天的风了，凉丝丝的，夏天的衣服是真的有点穿不住了。老辈人还讲，白露深不露，白露一过，长袖长裤就要翻出来了，晚上睡觉肚子要盖住，凉的寒的都得收着点，不管是人还是动物，身体的节律都要跟着节气走。比方说阳澄湖的大闸蟹，天一凉蟹也会感知到，在白露前后就开始猛吃，湖里的小鱼、螺蛳、水草可劲儿吃，吃进去的营养都往黄和膏上攒，一天比一天

蟹农们心里也有数，白鹭一过，离开湖就不远了。一年咱们就等这一回，所以你会发现懂吃蟹的朋友下手都在白鹭前后。为什么呢？这个时候下单，你排的位置靠前，开湖第一网的蟹里有你一份。但是等到天彻底凉了，你想起来再买，前面排的朋友已经把好的都挑完了。九黎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今天继续为你带来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啊，咱们的大闸蟹品质升级，精品蟹卡升级为豪华蟹卡，由专业挑蟹师每一只都给您精挑细选，规格也升级了，常规四个规格升级为五个规格，增设了少量的蟹王卡，市场价5888元的蟹王卡今天预售不到三折，只要1699，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让您一只吃个够。现在下单拍二发三，拍五发八，还有299元的尝鲜卡，单张到手最低才187块。现在订开湖后按订单顺序发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赶在中秋让大闸蟹爬上你家的团圆桌。同时呢，咱们还有三重好礼。第一，好友组队1分钱抢大闸蟹，约上亲戚朋友一起拼，1分钱就可以把阳澄湖大闸蟹带回家。第二，单笔满299元就能参加转盘抽奖，百元优惠券、稀缺蟹王卡等你来拿。第三，满额好礼疯狂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免费带走，限时福利名额有限，回复关键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白鹭将至，蟹脚正痒，赶紧锁定今年的这一口鲜吧。咱们继续听。

0: 欢迎光临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25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20岁出头那会儿，熬个夜吃顿火锅，睡一觉就会缓过来。但是呢，过了这个坎儿，你再试试，熬一次夜，脸能垮3天，换一次季，干纹、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其实啊，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白天还热，晚上已经凉了，空气一天比一天干，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稳。今天呢，九龄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浓缩修护眼霜，四大经典一次配齐。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是有讲究的，先用精粹水打底，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然后精粹乳跟上，把水分牢牢锁住，之后再上精华，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最后呢，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稳稳当当。重点是价格，关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咱们只要999元。精粹水关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999在关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为你省下近7000块。赠品也很超值，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是一瓶正装的量，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现货88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不慌不忙。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阳光很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安静的话。

歌曲回来继续聊。老话讲，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这两天你出门应该会有感觉了，早上的风已经不是夏天的风了，凉丝丝的，夏天的衣服是真的有点穿不住了。老辈人还讲，白露深不露，白露一过，长袖长裤就要翻出来了。晚上睡觉肚子要盖住，凉的寒的都得收着点，不管是人还是动物，身体的节律都要跟着节气走。比方说阳澄湖的大闸蟹，天一凉蟹也会感知到，在白露前后就开始猛吃。湖里的小鱼、螺蛳、水草可劲儿吃，吃进去的营养都往黄和膏上攒，一天比一天满。蟹农们心里也有数，白露一过，离开湖就不远了，一年咱们就等这一回。所以你会发现，懂吃蟹的朋友下手都在白露前后。为什么呢？这个时候下单，你排的位置靠前，开湖第一网的蟹里有你一份。但是等到天彻底凉了，你想起来再买，前面排的朋友已经把好的都挑完了。九黎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今天继续为你带来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啊，咱们的大闸蟹品质升级，精品蟹卡升级为豪华蟹卡，有专业挑蟹师，每一只都给您精挑细选。规格也升级了，常规四个规格升级为五个规格，增设了少量的蟹网卡。市场价5888元的蟹网卡，今天预售不到三折，只要1699。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让您一只吃个够。现在下单拍二发三，拍五发八，还有299元的尝鲜卡，单张到手最低才187块。现在订开湖后按订单顺序发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赶在中秋让大闸蟹爬上你家的团圆桌。同时呢，咱们还有三重好礼。第一，好友组队1分钱抢大闸蟹，约上亲戚朋友一起拼，1分钱就可以把阳澄湖大闸蟹带回家。第二，单笔满299元就能参加转盘抽奖，百元优惠券、稀缺蟹网卡等你来拿。第三，满额好礼疯狂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免费带走。限时福利名额有限，回复关键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白露将至，蟹脚正痒，赶紧锁定今年的这一口鲜吧。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3: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4: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4: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25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20岁出头那会儿，熬个夜吃顿火锅，睡一觉就会缓过来。但是呢，过了这个坎儿，你再试试，熬一次夜，脸能垮3天，换一次季，干纹、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其实啊，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白天还热，晚上已经凉了，空气一天比一天干，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稳。今天呢，九零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浓缩修护眼霜四大经典一次配齐。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是有讲究的，先用精粹水打底，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然后精粹乳跟上，把水分牢牢锁住，之后再上精华，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最后呢，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稳稳当当。重点是价格，观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999元。精粹水观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999在观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为你省下近7000块。赠品也很超值，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是一瓶正装的量，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现货88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不慌不忙。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起回来继续聊。老话讲，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这两天你出门应该会有感觉了，早上的风已经不是夏天的风了，凉丝丝的，夏天的衣服是真的有点穿不住了。老辈人还讲，白露深不露，白露一过，长袖长裤就要翻出来了。晚上睡觉肚子要盖住，凉的寒的都得收着点。不管是人还是动物，身体的节律都要跟着节气走。比方说阳澄湖的大闸蟹，天一凉蟹也会感知到，在白露前后就开始猛吃。湖里的小鱼、螺蛳、水草可劲儿吃，吃进去的营养都往黄和膏上攒，一天比一天满。蟹农们心里也有数，白露一过，离开湖就不远了，一年咱们就等这一回。所以你会发现，懂吃蟹的朋友下手都在白露前后。为什么呢？这个时候下单，你排的位置靠前，开湖第一网的蟹里有你一份。但是等到天彻底凉了，你想起来再买，前面排的朋友已经把好的都挑完了。九黎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今天继续为你带来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啊，咱们的大闸蟹品质升级，精品蟹卡升级为豪华蟹卡，由专业挑蟹师每一只都给您精挑细选，规格也升级了，常规四个规格升级为五个规格，增设了少量的蟹网卡，市场价5888元的蟹网卡今天预售不到三折，只要1699，公蟹。

0: 送达六两，母蟹4.5两，让您一只吃个够。现在下单拍二发三，拍五发八，还有299元的尝鲜卡，单张到手最低才187块。现在订开壶后按订单顺序发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赶在中秋让大闸蟹爬上你家的团圆桌。同时呢，咱们还有三重好礼。第一，好友组队1分钱抢大闸蟹，约上亲戚朋友一起拼，1分钱就可以把阳澄湖大闸蟹带回家。第二，单笔满299元就能参加转盘抽奖，百元优惠券、稀缺蟹王卡等你来拿。第三，满额好礼疯狂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免费带走，限时福利名额有限，回复关键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白鹭江至蟹脚正阳，赶紧锁定今年的这一口鲜吧。咱们继续听歌。
1: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头头大》。

0: 迎光临
1: 秋风起，谢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25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20岁出头那会儿，熬个夜吃顿火锅，睡觉就会缓过来。但是呢，过了这个坎儿，你再试试，熬一次夜，脸能垮3天，换一次季，干纹、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其实啊，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白天还热，晚上已经凉了，空气一天比一天干，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稳。今天呢，九龄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浓缩修护眼霜，四大经典一次配齐。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是有讲究的，先用精粹水打底，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然后精粹乳跟上，把水分牢牢锁住，之后再上精华，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最后呢，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稳稳当当。重点是价格，观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咱们只要999元。精粹水观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999在观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为你省下近7000块。赠品也很超值，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是一瓶正装的量，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现货88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不慌不忙。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歌曲回来继续聊。老话讲，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这两天你出门应该会有感觉了，早上的风已经不是夏天的风了，凉丝丝的，夏天的衣服是真的有点穿不住了。老辈人还讲，白露深不露，白露一过，长袖长裤就要翻出来了。晚上睡觉肚子要盖住，凉的寒的都得收着点，不管是人还是动物，身体的节律都要跟着节气走。比方说阳澄湖的大闸蟹，天一凉蟹也会感知到，在白露前后就开始猛吃，湖里的小鱼、螺蛳、水草可劲儿吃，吃进去的营养都往黄和膏上攒，一天比一天满。蟹农们心里也有数，白露一过，离开湖就不远了，一年咱们就等这一回。所以你会发现，懂吃蟹的朋友下手都在白露前后，为什么呢？这个时候下单，你排的位置靠前，开湖第一网的蟹里有你一份儿。但是等到天彻底凉了，你想起来再买，前面排的朋友已经把好的都挑完了。九黎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今天继续为你带来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啊，咱们的大闸蟹品质升级，精品蟹卡升级为豪华蟹卡，由专业挑蟹师每一只都给您精挑细选，规格也升级了，常规四个规格升级为五个规格，增设了少量的蟹网卡，市场价5888元的蟹网卡今天预售不到三折，只要1699，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让您一只吃个够。现在下单拍二发三，拍五发八，还有299元的尝鲜卡，单张到手最低才180。

现在订开壶后按订单顺序发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赶在中秋让大闸蟹爬上你家的团圆桌。同时呢，咱们还有三重好礼。第一，好友组队一分钱抢大闸蟹，约上亲戚朋友一起拼，一分钱就可以把阳澄湖大闸蟹带回家。第二，单笔满299元就能参加转盘抽奖，百元优惠券、稀缺蟹王卡等你来拿。第三，满额好礼疯狂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免费带走。限时福利名额有限，回复关键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白鹭江至蟹脚正阳，赶紧锁定今年的这一口鲜吧。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谢谢你们，让我的每一小步越跨越大，我会一直往前走，让幸福越来越近。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25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20岁出头那会儿，熬个夜吃顿火锅，睡一觉就会缓过来。但是呢，过了这个坎儿，你再试试，熬一次夜，脸能垮3天，换一次季，干纹、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其实啊，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白天还热，晚上已经凉了，空气一天比一天干，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稳。今天呢，九龄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浓缩修护眼霜，四大经典一次配齐。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是有讲究的，先用精粹水打底，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然后精粹乳跟上，把水分牢牢锁住，之后再上精华，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最后呢，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稳稳当当。重点是价格，关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咱们只要999元。精粹水关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999在关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为你省下近7000块。赠品也很超值，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是一瓶正装的量，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现货88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不慌不忙。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回来继续聊。老话讲，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这两天你出门应该会有感觉了，早上的风已经不是夏天的风了，凉丝丝的，夏天的衣服是真的有点穿不住了。老辈人还讲，白露深不露，白露一过，长袖长裤就要翻出来了，晚上睡觉肚子要盖住，凉的寒的都得收着点。不管是人还是动物，身体的节律都要跟着节气走。比方说阳澄湖的大闸蟹，天一凉蟹也会感知到，在白露前后就开始猛吃，湖里的小鱼、螺蛳、水草可劲儿吃，吃进去的营养都往黄和膏上攒，一天比一天满。蟹农们心里也有数，白露一过，离开湖就不远了，一年咱们就等这一回。所以你会发现，懂吃蟹的朋友下手都在白露前后。为什么呢？这个时候下单，你排的位置靠前，开湖第一网的蟹里有你一份儿。但是等到天彻底凉了，你想起来再买，前面排的朋友已经把好的都挑完了。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今天继续为你带来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啊，咱们的大闸蟹品质升级，精品蟹卡升级为豪华蟹卡，有专业挑蟹师，每一只都给您精挑细选。规格也升级了，常规四个规格升级为五个规格，增设了少量的蟹网卡。市场价5888元的蟹网卡，今天预售不到三折，只要1699。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让您一只吃个够。现在下单拍二发三，拍五发八，还有299元的尝鲜卡，单张到手最低才187块。现在订开湖后按订单顺序发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赶在中秋让大闸蟹爬上你家的团圆桌。同时呢，咱们还有三重好礼。第一，好友组队1分钱抢大闸蟹，约上亲戚朋友一起拼，1分钱就可以把阳澄湖大闸蟹带回家。第二，单笔满299元就能参加转盘抽奖，百元优惠券、稀缺蟹网卡等你来拿。第三，满额好礼疯狂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免费带走。限时福利名额有限，回复关键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白露将至，蟹脚正痒，赶紧锁定今年的这一口鲜吧。咱们继续听歌。

0: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1: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2: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3: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4: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5: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6: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二十五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二十岁出头那会儿，熬个夜吃顿火锅，睡觉就会缓过来。但是呢，过了这个坎儿，你再试试，熬一次夜，脸能垮三天，换一次季，干纹、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其实啊，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白天还热，晚上已经凉了，空气一天比一天干，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稳。今天呢，九零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浓缩修护眼霜四大经典一次配齐。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是有讲究的，先用精粹水打底，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然后精粹乳跟上，把水分牢牢锁住，之后再上精华，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最后呢，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稳稳当当。重点是价格，观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999元。精粹水观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999在观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为你省下近7000块。赠品也很超值，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是一瓶正装的量，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现货88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不慌不忙。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歌曲回来继续聊。老话讲，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这两天你出门应该会有感觉了，早上的风已经不是夏天的风了，凉丝丝的，夏天的衣服是真的有点穿不住了。老辈人还讲，白露深不露，白露一过，长袖长裤就要翻出来了。晚上睡觉肚子要盖住，凉的寒的都得收着点，不管是人还是动物，身体的节律都要跟着节气走。比方说阳澄湖的大闸蟹，天一凉蟹也会感知到，在白露前后就开始猛吃，湖里的小鱼、螺蛳、水草可劲儿吃，吃进去的营养都往黄和膏上攒，一天比一天满。蟹农们心里也有数，白露一过，离开湖就不远了，一年咱们就等这一回。所以你会发现，懂吃蟹的朋友下手都在白露前后，为什么呢？这个时候下单，你排的位置靠前，开湖第一网的蟹里有你一份儿。但是等到天彻底凉了，你想起来再买，前面排的朋友已经把好的都挑完了。九黎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今天继续为你带来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啊，咱们的大闸蟹品质升级，精品蟹卡升级为豪华蟹卡，有专业挑蟹师每一只都给您精挑细选，规格也升级了，常规四个规格升级为五个规格，增设了少量的蟹网卡，市场价5888元的蟹网卡今天预售不到三折，只要1699，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让您一只吃个够。现在下单拍二发三，拍五发八，还有299元的尝鲜卡，单张到手最低才187块。现在订开湖后按订单顺序发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赶在中秋让大闸蟹爬上你家的团圆桌。同时呢，咱们还有三重好礼。第一，好友组队1分钱抢大闸蟹，约上亲戚朋友一起拼，1分钱就可以把阳澄湖大闸蟹带回家。第二，单笔满299元就能参加转盘抽奖，百元优惠券、稀缺蟹网卡等你来拿。第三，满额好礼疯狂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免费带走，限时福利名额有限，回复关键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白露将至，蟹脚正痒，赶紧锁定今年的这一口鲜吧。咱们继续听歌。

0: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1: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2: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25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20岁出头那会儿，熬个夜吃顿火锅，睡一觉就会缓过来。但是呢，过了这个坎儿，你再试试，熬一次夜，脸能垮3天，换一次季，干纹、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其实啊，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白天还热，晚上已经凉了，空气一天比一天干，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稳。今天呢，90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浓缩修护眼霜，四大经典一次配齐。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是有讲究的，先用精粹水打底，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然后精粹乳跟上，把水分牢牢锁住，之后再上精华，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最后呢，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稳稳当当。重点是价格，关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999元。精粹水关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999在关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为你省下近7000块。赠品也很超值，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是一瓶正装的量，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现货88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不慌不忙。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继回来继续聊。老话讲，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这两天你出门应该会有感觉了，早上的风已经不是夏天的风了，凉丝丝的，夏天的衣服是真的有点穿不住了。老辈人还讲，白露深不露，白露一过，长袖长裤就要翻出来了。晚上睡觉肚子要盖住，凉的寒的都得收着点，不管是人还是动物，身体的节律都要跟着节气走。比方说阳澄湖的大闸蟹，天一凉蟹也会感知到，在白露前后就开始猛吃，湖里的小鱼、螺蛳、水草可劲儿吃，吃进去的营养都往黄和膏上攒，一天比一天满。蟹农们心里也有数，白露一过，离开湖就不远了，一年咱们就等这一回。所以你会发现，懂吃蟹的朋友下手都在白露前后。为什么呢？这个时候下单，你排的位置靠前，开湖第一网的蟹里有你一份。但是等到天彻底凉了，你想起来再买，前面排的朋友已经把好的都挑完了。九黎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今天继续为你带来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啊，咱们的大闸蟹品质升级，精品蟹卡升级为豪华蟹卡，由专业挑蟹师每一只都给您精挑细选，规格也升级了，常规四个规格升级为五个规格，增设了少量的蟹网卡，市场价5888元的蟹网卡今天预售不到三折，只要1699，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让您一只吃个够。现在下单拍二发三，拍五发八，还有299元的尝鲜卡，单张到手最低才187块。现在订开湖后按订单顺序发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赶在中秋让大闸蟹爬上你家的团圆桌。同时呢，咱们还有三重好礼。第一，好友组队1分钱抢大闸蟹，约上亲戚朋友一起拼，1分钱就可以把阳澄湖大闸蟹带回家。第二，单笔满299元就能参加转盘抽奖，百元优惠券、稀缺蟹网卡等你来拿。第三，满额好礼疯狂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免费带走，限时福利名额有限，回复关键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白露将至，蟹脚正痒，赶紧锁定今年的这一口鲜吧。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25岁是咱们皮肤的分水岭，20岁出头那会儿，熬个夜吃顿火锅，睡觉就会缓过来。但是呢，过了这个坎儿，你再试试，熬一次夜，脸能垮3天，换一次季，干纹、粗糙全部都会找上门。其实啊，就是我们皮肤自己的修护力跟不上咱们的消耗了。尤其眼下是夏秋换季的时候，白天还热，晚上已经凉了，空气一天比一天干，这个时候护肤就一个字儿，稳。今天呢，九龄商城秋日换肤专场给你找的就是稳状态的四件套，海蓝之谜奢宠四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浓缩修护眼霜四大经典一次配齐。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套装具体是怎么用的呢？是有讲究的，先用精粹水打底，皮肤跟喝饱了水一样，然后精粹乳跟上，把水分牢牢锁住，之后再

上精华是皮肤闹脾气时的大救兵，最后呢，眼霜要单独伺候眼周，水乳精华眼周一条线走完，稳稳当当。重点是价格，观其四件加起来要799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999元。精粹水观其一瓶就要卖到1520元，999在观其连一瓶水都拿不下来，但是今天咱们四件全部带走，为你省下近7000块。赠品也很超值，3瓶5毫升的修护眼霜加起来一共15毫升，是一瓶正装的量，确认签收之后单独发货。现货88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换季的时候让咱们的皮肤稳稳当当，不慌不忙。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走都有匆忙过，连停车场道门都冇闩。有一日我散步嘅时候，经过佢哋嘅停车场。

这是 Alin 带来的歌曲 No Label FM 90.0 Mario 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各位周一早上好，我是麦晨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这是一首2024年10月份的歌曲，当时呢是为了一部叫做尼波自由市的一个剧集演唱的一个片头曲哈。 Alin 其实真的很少唱这么嗨的歌曲，好像在我心里面他唱的全都是就是很痛，但这首歌的编曲呢有这个 dance pop 混合了一些好事的元素哈，所以听起来非常的有律动感，有一点点霓虹灯下的午夜派对的感觉，节奏也是让你忍不住想要摇晃。不知道此刻你听到刚才听到那首歌的时候是不是一直在自己的车里面跟着点头呢？但是歌词写的呢就是不是派对了，歌词说的是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想走的路，不用学其他人挤在同一个出口。上班路上如果真的堵车的时候会想到这句话吗？这首歌 No Label 没有标签不用定义，因为他的确唱过太多心碎的情歌，但是这次唱的是一首非常开心的歌曲，所以呢我们在七点早晨的第一首歌就把它放出来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很想问问你周末过得怎么样，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好消息，我们来分享一下。我其实特别喜欢在周一早晨的时候看到一些好消息，比如说今天的好消息就是直播间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我感觉自己整个人就是轻松和消停了很多，旁边没有一个人一直在旁边大喊大叫。然后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小周就说早上好呀麦船长马克， No 今天没有马克，明天也没有马克。他说早上好，我媳妇儿帮我抢到了王力宏演唱会的门票。你感受一下朋友们，就是早晨的时候你坐到这里看到的第一条消息是这个，是不是非常的开心，感觉今天一天都有盼头了，虽然这个门票不是给你的，但是你就会很为他开心。想必周末的时候你也收到了一些好消息，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Beyonce 带来的歌曲 Morning Dew。

Beyonce 带来的 Morning Dew Dunk FM 90.026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这会儿就来聊一聊周末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好消息，或者这么长时间不联系有好消息吗？你看十点点要说大周一马克就旷工，这对你来说是好消息是不是？对于我来说呢，真的是喜忧参半吧。因为他今天虽然没有直播，但是的确是有一些其他的工作，然后呢这对于我来说是好消息，因为他也没有闲着。坏消息就是我今天可能要自己说大量的话了哈，好像说终于可以听到麦船长的单口相声了，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可能是和你分享一些音乐。小周说马克是不是因为后槽牙肿了说不了话了，这对你来说是好消息吗？回答我，是不是很担心他自己的这个唱功会有一些影响？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觉得每个人啊，就是可以定义一下自己收到的好消息，然后再想想自己最近有没有一些好消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最近的一个好消息是让我很得意的一个事情，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好吃的冰淇淋。此刻说到这里，想必你一定很想要链接吧，但是是一个线下店买到的。我为什么会这么得意呢？是因为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去那个一个冰淇淋一个冰糕店里面，然后他就说他发现了一个非常好吃的冰淇淋。我以为我发现的那个和他的是同款，我们去那个店里面找，结果刚好他的那个没有，我的那个断货了，所以我们两个还在认为是同款。直到我发现两个人的那个袋子，是因为上面全都是那种就是那个俄罗斯文，所以就看不太清，看大眼一看看起来是很像的。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们两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两个人分别认为自己的那个一定是最好吃的。我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事情，就是给他们都买了一下，等到我那个没有断货，就是补上货了以后给他们买了一下，然后大家一致认为我的那个冰淇淋是冠军，就是我就是冰淇淋大王。这件事情就足够我，这件事情应该是上周五的时候发生的，一直到现在我都认为是我最近遇到的最开心的事情。虽然说自己花了钱请大家吃冰淇淋，但是我听到了我选的冰淇淋是冠军，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那周末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朋友其实想周末的时候好好的休息一下，睡一个大懒觉，但其实呢大脑的一个运转机制并不是这样的哈。不同脑区分管不同的任务，同一个脑区持续运作就会很疲惫。想让大脑真正放松，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停止思考，而是切换一下任务的类型。从事的活动差异越大，休息的效果越好。比如说上班族平时非常

的一个感觉。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还有就是其实在周末的时候补觉这件事情不一定真的可以让你真的恢复到之前完全不缺觉的时刻。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想真的有一段时间你是需要熬夜的，你反而要提前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在前几天多睡一些，就是咱们多攒一些积分，这样是对自己的大脑相对来说是好的。但如果说比如说你熬了一天的夜，你可不是再补一天的觉就能补回来的，可能要持续的补一个星期，就是这样，就大概就是一个数学问题，看看是怎么样更划算了哈。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了，马上要听到的是艾若带来的歌曲《午夜伤心电台》。

易烊千玺带来的歌曲 My Boo， FM 90.0 Mario 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保持一些交流。比如说刚才我说了冰淇淋，我就知道有人会问，然后我就说你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小红书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回复麦船长找到小红书就能看到是哪一个冰淇淋了啊。然后点点就说为什么我瘦不下来是有原因的，看见好吃的就忍不住。那你要仔细看一看，我除了有分享冰淇淋，还分享了一款单依晨同款的巧克力饼干，看你能不能找到了啊。然后刚才呢我也说到了一些周末的时候应该怎么样休息，如果是脑力劳动者可能就要换一下做一些体力的工作，体力劳动者换一下做一些这个让稍微刺激一下脑部的一些工作哈。就比如说易烊千玺，然后可能每天就要很认真的再去想，然后再做进行一些艺术创作，所以他后来有一段时间不是一直在凿石头嘛？前两天的时候那个纪录片也已经发布过来了。陶小桃就说，我觉得你说的放松的方式非常的正确，因为我经常是需要用手机工作的，编辑各种信息，经常累的时候脑子想休息一下，我就会选择切切水果摘摘菜，或者是帮孩子们一起做手工。你说的这个切水果不是那个切水果的游戏对不对？他说这个时候我真的会大脑得到充分的放松，而且呢也是在做什么事情而不是完全的休息，因为真正休息的时候还是想要刷手机看视频，所以一定要做一些手工活让自己真正的放松下来，换一换脑子。西乡之西说，那我周末的时候呢是去老丈人家薅花生了，休息的跨度是不是挺大的？今天早晨起来发现落枕了，不知道是跟薅花生有关还是睡得太久有关，跟睡眠姿势有关了，或者因为你做的这个薅花生的动作，可能我猜啊，你要一直要弯腰，然后相当于你一直在做一个罗马尼亚硬拉的动作啊，一个罗马尼亚硬拉的动作哈，所以呢你相当于一直在做一些负重的训练，可是你训练结束了以后是不是没有进行充分的拉伸，还要拿这个泡沫轴稍微的滚动一下呢啊，这位朋友，如果是的话，然后再睡觉。

后你肌肉本来就是紧绷的，没有放松，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放松真的有非常多的形式，晚上的时候好好的进行一个洗漱也算是一种放松。那接下来呢，和你分享一下我们的牡丹花田精致真颜洁面乳啊，坐在那里洗脸也是一个好好的放松。而且这一支洁面它主打的就是三个字，洗卸养。首先它里面有三种清洁成分搭配在一起，可以把脸上多余的油脂和污垢带走，但是呢又不会过度的清洁，不会把皮肤本身的保护层洗坏。而且它是可以把粉底防晒日常淡妆的这个残留一次性包裹起来，清洁以后水一冲就干净了，不用单独的卸一遍再洗一遍，它是可以直接一步到位的。这样的话呢真的帮你省掉了很多的时间哈。因为我觉得每次回到家里面最疲惫的一件事情不是洗脸不是刷牙，就是要先仔仔细细的卸妆。如果真的可以把洗卸养放在一起的话，那真的是非常的省事。而且呢它是洗完不拔干不假滑，皮肤是可以带着那种干净又有润感的舒服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它是洗卸养三合一。而且今天秒杀价49，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朋友们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牡丹就可以下单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Nail 带来的 Happy People。

Neo 带来的一首 Happy People， FM 90.0 Mario 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船长。中秋小长假马上也要到了，如果说你不知道带小朋友去哪儿的话呢，今天给你推荐一个非常好的户外的活动哈，这也是火遍全国的黄河勇士儿童障碍跑。中秋假期的时候会正式落地郑州，现在呢也已经开始报名招募了，家里面4到14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首先是专业的赛事赛道。

氛围也非常的燃，服务也很完善，可以让孩子走出空调房，放下手机，走进户外，拥抱自然。更重要的是，这一天你就不用再单独遛娃了。这一天想必他当天结束了以后呢，自己的这个电量也已经耗尽了，可以放心的睡个觉了哈。在运动里面释放活力，在挑战里面收获自信，这个中秋可以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成长体验。名额也不多，要抢一下啦，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黄河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歌手其实也真的可以给孩子报一报名，应该4到14岁他们家的小朋友都可以满足，周杰伦。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6年的专辑啊，周杰伦的床边故事里面，告白气球这首歌曲，方文山作词，灵感呢是来自法国的风景。其实就是因为周杰伦当时想的是他想再写一首非常简单的歌，因为他早期非常有很多那种很简单的情歌，甚至有一首歌简单到歌名就带着简单两个字，就是像简单爱那样子的歌曲。然后他就觉得有一首歌需要在这张专辑里面是最好写最简单的。编曲呢，前面是这种 R&B 的律动，然后再加上一个爱情的悸动呀什么的，让整个故事带着一点点轻盈的感觉。而且呢，这个 MV 呢是本来是为了另一首歌搭的一个景，但是呢来都来了对吧，所以他就是顺手在这个法国把这首歌又拍完了，当时是派文俊演的男主角。而说到这首歌呢，我就记得歌词里面有一句话说，礼物不要挑太贵，只要香榭的落叶。因为我们之前有一段时间有过一次是带着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月行天下哈，来到了法国巴黎，然后当时也是专门有一站就是要在这个 Champs-Élysées 大街里面然后稍微的逛一逛，当时导游也是打开了告白气球的这首歌让我们感受一下那句礼物不要挑太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说实话，香榭那个地方没有打扫得很干净，那个落叶你也不太想要下手捡，真心的啊。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了，这是周杰伦带来的告白气球。

周杰伦带来的一首《告白气球》，就像我刚才说的，之前月行天下的时候，带着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感受了一下香榭的落叶到底好捡不太好捡，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礼物虽然不要挑太贵的，但也不至于要香榭的落叶。礼物有很多种，比如说接下来要给你推荐的，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福利两个字来看一看，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所以我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哈，鸡鸭鱼肉可以稍微的放一放，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代替不了的，那就是大闸蟹，而且得是阳澄湖的大闸蟹。最近这段时间啊，订蟹卡的人也特别多，咱们这个呢是一个提货卡，磨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所以拿出来的时候很漂亮，收卡的人也省心。因为什么呢？微信电话这些都是可以提货的，开壶以后啊，应该是9月25号左右的时候，就中秋节左右的时候开壶，螃蟹会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所以呢所有的买蟹卡的人什么都不用操心。再来说一下目前的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出水价不到3折，有299的尝鲜款，还有499的都是8折啊，然后499、699的老套款，999终极款，还有1699的蟹王款，公蟹是达到6两一只，比手掌还要大。目前我们还有一个预售的加码，就是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拍5发8。如果是企业给员工发中秋福利的话，1人1张，这个真的比发那个米面油还体面哈。还有要提醒你的就是，我们299尝鲜款的那个数量也是不多，想尝尝的要抓紧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看到了。但是要提醒您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地理标志产品认证，每只都带防伪的戒指，这是100%会有的。我们给你推荐的也是阳澄湖大闸蟹，而且呢品牌方在上周五的时候专门来找我们一起来，就是开了一个会，然后跟我们再次强调了一下他们的这个水平，就是这个螃蟹是无差评的，从他们卖到现在没有差评，零差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看到了，蟹钳上都扣着阳澄湖协会的防伪的蟹扣，扫二维码就可以查到产地，我们真的是源头直供，出水价不到3折啊！你这个价格买到的跟去阳澄湖边饭店花大几千吃到的是同一批蟹，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就可以了。但还有一件事情是299的那个尝鲜款，这款它是规定的，就这款是不放蟹，没有蟹扣的，从499开始往后的每一个它都是有蟹扣的哈，只有299的没有，这个尝鲜款是没有的。说到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好，其实就是3个字，水质好，水质偏碱性，水草茂盛，小鱼小虾螺丝都是管够的。而螃蟹呢在这种环境里面长大，它的肉质自然清甜，壳薄膏满。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4个特点，青背白肚，黄毛金爪，青灰色的背，晶莹洁白的肚，还有这个非常黄挺拔的脚毛，金黄色的爪子，放在玻璃上八足挺立哈，双螯腾空，一看就是精力旺盛，每天睡够了8个小时，请了私教，每天都在进行健身的这样的好螃蟹，反正拿到手一看就知道了，跟普通螃蟹是完全不一样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福利就可以看到了，5个规格，丰俭由人，299的尝鲜款，公蟹3两4只，母蟹2两4只，8只，这个适合自己先尝尝。但提醒你一下，这款它是没有蟹扣的啊，根据规定这款它就不让加蟹扣。499的经典款，公蟹3.5两4只，母蟹2.5两4只，这是最多人选的规格。699老饕款，公蟹4两4只，母蟹3两4只，蟹黄蟹膏更肥。999终极款，公蟹5两4只，母蟹3.5两4只，这个呢市面上也不好买到，来我们这儿也得提前先买好蟹卡。

0: 1699蟹王款公蟹6.23只，母蟹4.53只，一只公蟹比手掌还要长哈。最后还有一个就是优惠，拍两张发一张，拍两张送一张，拍两张发一张还行，拍两张送一张，就是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下单了。7:38，我们稍后见。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4: 好，
3: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5: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是王力宏带来的波亚绝弦 FM 90.0 Mary 6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船长。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回复福利，然后抢一下我们今天的谢卡哈。除了谢卡之外呢，还有一件事情，还有一个福利要和你分享。前段时间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分享那个海蓝之谜的四件套，但是然后呢，其实我们嘴有点软啊，不敢说这是一套护肤的全流程。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一个最基础的那个东西，就之前分享的那个四件套里面应该是有精华乳，还有精华液，还有精粹水，以及一个面霜，但是最重要的东西它没有，所以今天呢我们单独卖一下没错，海蓝之谜的洗面奶。最近这段时间，今天也是白露了嘛，天气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会变得更加的干燥。这几天你应该开始有感觉了，的确没有前段时间那么热了，但阳光真的很烈，出门风一吹，嘴先开始发紧，洗完手，哎，最近还有一件事情，我发现该必须得涂护手霜了。前段时间可能还可以稍微不涂一下，因为很热嘛，感觉手上也是油油的，但是现在这个水分肉眼可见的往下掉，然后呢，很多朋友就会开始本能的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往脸上招呼，拍完当时觉得已经润了，过了半个小时又干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皮肤通道没有打开，这两天毛孔可能会被堵上，防晒呀、汗、空气里的灰呀、化了妆还有一些彩妆残留等等全堵在门口，所以你的那个营养它没有办法进去，通路已经被堵死了。那今天给你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璀璨净澈洗面奶，洁面里面的一个天花板。它首先好在哪里呢？第一，洗卸二合一，晚上到家白天涂了防晒一支就搞定，不用再进行一个二次的清洁。你想累了一天到家还要再用卸妆油洗面奶折腾半天，有它一步到位了。第二就是它质地很舒服，薄荷绿的乳霜质地，而且它一点点的水就可以搓出非常绵密的泡沫，往脸上一揉跟把脸埋在云朵里面一样，洗完脸呢不紧绷不拔干，因为里面加了海藻精华，所以呢边洗边养。另外就是它的味道非常的清淡，家里面用着不挑人，不会有很多男生就觉得啊这个太香了我用不了，它也不是那种香的过分的味道，它是非常清淡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啊！而且呢今天的价格很美丽，首先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是125毫升，一支是900多块钱，但今天我们199到手的是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哎，这个体验装真的非常的不错，首先就是因为30毫升常用常新，其次就是你出门出差的时候带着也非常的方便，加起来150毫升比正装还多了25毫升，差不多就是官旗零头的钱，两折多的价，用的是比正装还要多的量，五支分装非常实用，你甚至可以在办公室也放一支，对吧？家里放一支，出差的时候包里放一支，再跟自己的好闺蜜可以分一下，一支包里面随时带着都不占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看到了，也有博主测评过嘛，说用完这支洗面奶最大的感受就是洗完以后它的那个脸呢、是那种非常润的感觉，不是那种刮油式的那种干涩的感觉哈，所以呢它不伤皮肤，薄荷绿的乳霜质地也非常的治愈，只要一点点就可以搓出满手的泡沫，而且它是温和的氨基酸的配方，不伤屏障，所以如果你是敏感肌的话也是可以放心用的。秋天是屏障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所以拥有一个温和的洁面且可以把你的皮肤洗得非常的干净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后续所有的护肤品也都可以通过这个你打开的皮肤通道滋润进去灌进去啊。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一键下单了。继续要听到的是 Nicki Minaj 带来的歌曲 Red Ruby Dusties。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3: Wake up
4: Wake up
3: 全宇宙
5: FM 90.0 My Radio 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今天已经是9月7号了，我们正在给你推荐的非常好看的开心麻花的话剧呢，还有三天的早鸟优惠的时间，目前的早鸟优惠是180元以上，第二张只需要100块钱，非常好看的开心麻花的

出马这部话剧啊。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复话剧来看一看，这也算是近几年来从2024年开始开心麻花口碑炸裂的一个王炸的剧，大卖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4，真的不是吹的，150分钟全程都是高能的啊。前半场是那种东北喜剧的名场面，然后有方言梗，魔性又密集。首先因为那个出马师，他的名字一听你就知道他到底是不是一个江湖骗子，因为他叫黎大普，就是黎明的黎，然后大普，然后是平时是他的一些耍宝的日常。然后呢，前面有这比如说在这个府里面的一些鸡飞狗跳啊，笑点非常的密，后半场的时候会立刻切入到悬疑模式，线索层层剥开，反转也非常的多，就是每一次你以为你自己猜到真相，你说啊，导演也就是这样了，然后下面立刻你就啊，不是吗？就是他真的没有让你猜到，所以说这个剧本它的本子功底它是非常非常过硬的，而且它是一种魔方舞台的感觉，三面大转台加上小转台，白墙黛瓦，还有这个那种江南深宅的感觉啊，是一秒切换的，有庭院，有回廊，还有内饰，就是无缝衔接，非转场也很丝滑，你有一段时间你会在想这是话剧吗？我还以为我在看电影呢。而且就是那种中式悬疑的氛围是给你直接拉满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话剧，可能前段时间你正在观望，但是呢现在你真的要抓紧时间下单了，因为还有3天我们的早鸟就结束了。如果是原价买的话，我会担心你会肉疼，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他会在差不多，因为这个是国庆3天，10月1号、2号、3号这3天来这个郑州演出的，所以你在担心自己当天会不会有时间，可是如果你错过的话就没有这么优惠的价格了，所以要提前下单。朋友们，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话剧来看一看，真的是一个元素混搭封神的这样的一个话剧，也是由河南广电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就在河南人民会堂，所以那个地方停车也非常的方便，交通也很方便哈，就直接地铁那个紫金山站就可以直接上来，就走2步就到了。民俗悬疑宅斗爆笑反转，真的是 buff 已经叠满，非常的不违和。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可以直接回复一下话剧就可以下单了，早鸟优惠马上要结束，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陶喆带来的歌《流沙》。